0: Welcome to our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晚上好，呢度系 2XX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呢、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七点钟准时播出。
0: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1: 今晚嘅节目系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嘅。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哋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嘅大力支持。
0: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1: 我哋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目的系为咗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肯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多谢 Chris 阿宝来今天和我们主持这个节目。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开始很冷的，好吗？昨晚零下一度。好，我们开始讲我们肯培拉奥华会的新闻先，好吗？
3: 冬日坎培拉暖意融融，奥华会的活动日精彩纷呈。在2026年6月7日，初冬的坎培拉寒风陡峭，但是在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楼的大厅却是暖意融融，热闹非凡。奥华会每月呢首个星期天下午的会员活动日如期举行，吸引了众多的会员热情参加。当日的下午，会员地纷纷来到中心，兴致勃勃地参加各类的兴趣小组活动。卡拉 OK 为喜爱歌唱的会员提供了展示才艺的舞台。备受欢迎的围棋、扭蛋和这个扑克游戏，就等棋牌的爱好者就乐在其中。而和乐这个茶聚坊就以茶会友，大家品鉴中国的名茶，交流心得。妇女组还专门设立了展台，展示会员地精心编制的手工作品。此外，资深专业的医护人员现场为会员提供健康资讯和这个血压的测量服务，贴心紧守住大家的健康。活动由奥华会会长黄陈桂芬女士和副会长李建清女士共同主持。王会长首先会就向这个会员和这个居家会员或者家属就致以这个诚挚的问候。他在致辞之中重点介绍了奥华会的承接、政府的资助、认知障碍早期干预和预防的项目的进展。该项的项目已经接近这个结题的阶段。在会员和课题组的专家教授的通力合作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充分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的团队立足多元文化的背景，精心地设计了和编辑了适合我们华人社区各类的群体的阅读的双语科普小册子，并且向社区的华人广播的电台开设专栏，通过了通俗易懂的对话方式和普及认知障碍早期症状和干预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了项目的推广和教育，会员地 更加可以積極的心態和正確的面對認知障礙這個話題。
2: 咁李健清副会长亦都补充，政府系以课题形式同奥华会合作，收获咗吓显著嘅社会效益。奥华会拥有众多具备专业背景同技术嘅会员，佢哋主动领衔开展咗健身、养心、益智等寓教育于娱乐嘅活动项目，得到咗会员嘅积极响应，入会人数持续攀升。他亦都详细介绍了20多个兴趣小组的活动时间、地点、相关注意事项。咁我哋亦都系诚邀访问者中国山西农业大学程恩明老师，分享了他种植果树的丰富的经验和心得，并愿意抽时间同义务的会员嚟会诊，至一啲小园嘅果树种植的情况。提供了一些土壤、整枝、施肥、除虫等专业的建议。另一位学者宋怀吕老师就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蜜蜂科普知识讲座，令到在场的听众都大开眼界。活动中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当然就是非洲小哥现场教授非洲鼓的打击技巧。他以诙谐幽默、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深受会员的喜爱，正值和解周，鼓声敲响了和谐共处、团结一致的社区强音。会员陈士伦用电吹管独奏了京歌《梨花颂》和黄梅戏的唱段《谁料黄榜中状元》，熟悉的旋律引发了众多会员一起唱，现场的气氛温馨热烈。义工组的会员亦都早早准备了一些驱寒的红薯丸子、糖水和精美的点心，为当日冬日的午后添加了浓浓的暖意。今次活动是得到政府认知障碍项目的大力支持，奥华会将继续为会员提供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活动，促进社区融合和福祉。
3: 在6月26日第四个星期五，奥华会的英语流利度口语学习活动。奥华会为会员举办了英语流利度的课程，帮助会员通过口语、阅读、绘画和讲故事，提升英语的练习。我们都邀请了曼迪斯科特担任我们的英语顾问。面对着这个课程，面对面的课程将于6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西翼教室开设。感谢你们的耐心等待，我们将会在这个成员的微信群之中提供更多关于英语口语复习课的详细信息。而社区的新闻，北坎培拉医院重建计划最新的进展。各位听众， ACT 政府正式宣布将在未来的7年投入13.4亿的澳元推进这个北坎培拉医院重建计划，整个项目总投资约15亿澳元。第一阶段将是建设一座全新的7层临床服务大楼，包括先进的急诊科、8间的手术室、14张重症监护病床、超过200张住院的床位，以及设有6间产房、现代化的产科中心，并配备有产科住院区和新生婴儿特别护理的病房。项目将新增至少7-8个停车位。为了建设主楼院区的不质的部分的建筑物，包括現有的托兒中心將會拆除。由於環境的評估、詳細的設計和托兒中心遷建前期的工作比預期之中更加浪費時間，重大的施工將延後至2027年至28年的財政年度開始。第一階段預計向2031年完成。在分段的施工期間，現有醫院的一些服務將繼續留在原址， 例如心理健康服務會暫時維持在現有的大樓，並可能在第二階段前進一步的擴展。政府表示，這樣的安排是有助於控制成本，同時減少施工時醫院運作的影響。北肯培拉醫院重建是政府遂言選舉時的承諾，亦都是提升北區醫務的服務的重要一環。
2: 哦，唔该你阿宝。好，咁跟住来为大家分享一啲有趣嘅消息啊。嗱，一个数字448，咁大家会谂到啲咩咧？原来448系一个丑到成为最有价值嘅颜色。如果今日我哋讲数字448，你可能以为系巴士路线啊、楼层号码或者今日嘅外卖订单。其实我哋今日想讲嘅448系一种颜色嘅代号，而且佢系全球公認最醜的一種顏色。咁呢個Pantone 448C 係介乎深啡色、墨綠同埋泥黃之間。咁簡單嚟講，就等於你擠喺冰箱裏邊放咗好耐，你都唔敢打開嗰盒裏邊嘅嗰啲東西嘅顏色。咁澳洲政府喺2001年咧就推出咗素面嘅煙盒，咁就研究咗一堆嘅顏色，咁跟住。结论：吸烟者一致认为，见到448嘅颜色咧，都唔想再吸烟啦吓。于是呢只颜色成功上位，成为控烟政策里边嘅最大功臣。咁连橄榄树吓呢个橄榄嘅产业都澄清，拜托呢个唔系我哋嘅绿色，唔系我哋橄榄绿色。政府最后只好改名叫做沉闷深啡色。咁听嚟依然都系令人好唔开胃，但系好神奇。呢種最醜嘅顏色真係令好多人考慮戒煙。咁事實證明咗顏色唔只會吸引你買一啲東西，亦都會令你唔想買一啲嘢，所以448係話俾我哋聽，醜得夠徹底咧，係原來可以拯救世界喎。好，咁跟住來亦都為大家分享一個關於今年2026年世界盃足球比賽嘅最新消息。咁2026年世界盃足球賽咧，將會喺6月中開羅。今次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主办，赛事横跨16个城市，为期39日，亦都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加队伍由32队增至48队，比赛的场次增加到104场。小组赛方面将会设12组，每组4队，每组的前2名加上8支最佳第3名的球队将会普及淘汰赛。咁好消息就系澳洲队已经成功取得呢一个2026世界杯入场券，连续第6次参加。但系好可惜啊，中国队方面咧，今次就冇机会取到呢个世界杯入场券啦。咁我哋仲会有更加多嘅信息，咁都可以例如留意 SBS 嘅电台嘅节目吓。
0: SBS 而家就佢哋开打波时咧，佢哋就可以播出噶啦。
2: 哦，
0: 啊，我谂住咧，或者好多人夜晚都唔瞓觉睇睇打波噶啦，系咪？
2: 哦，好啊。
0: 咁啊，我哋不如听下首歌先好嘛？
2: 嗯。

0: 好啦，我哋而家又听下下一个健康嘅
1: 系啦，咁为大家吓，即系又系一个访谈啊，系关于户外嘅治愈吓。咁系啦，阿黄老师吓，你记唔记得上一次我哋倾到咧吓户外治愈呢个问题咧？咁后来我睇咗啲资料，发现可以唔系咁简单散步晒太阳，而系有一套好科学嘅治愈系统嘅。
2: 哦，咁就要听听啦。咁你快啲讲嚟听，到底系乜嘢嘅系统法呢？
1: 哦，咁原来咧喺国外咧系有一种叫做 Free Roots 嘅户外嘅多科学团队，咁里边有医生、研究人员，佢哋专门研究点样通过大自然咧帮助人系可以恢复健康。佢哋咧亦都将家庭咧同埋社区朋友之间嘅互动作为重要嘅治愈内容。
2: 咁听嚟其实咧都几新鲜嘅。平时我哋总系觉得睇病就要去医院，啊，估唔到大自然都能够成为我哋嘅治疗室。咁具体系点样参与嘅咧？
1: 哦，形式其实好灵活嘅吓，可以系一家人一齐，亦都可以系几个志同道合嘅朋友组团。例如好似日头咁安排一啲集中嘅学习、互动嘅游戏，仲有心得嘅分享。而最贴身嘅就系，全部都是由经验丰富的导师陪伴指导，这些导师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医生、心理咨询师，甚至是社工，都是一些特别有爱心的人士。
2: 听起来都很温暖，他们一般是会设定一些什么目标呢？
1: 哦，其实呢就是很目标实在的，最主要呢就是改善亲子的关系，提供做父母的信心的能力。咁或者有啲学者咧吓，亦都教你吓点样学习管理自己嘅情绪，更加好咁同家人沟通。咁有啲朋友觉得，如果去心理咨询室系有压力嘅话咧，咁其实如果喺呢种自然中边活动边交流嘅方式，反而更加容易接受。
2: 嗯，环境放松咗，心情亦都容易打开。咁活动佢哋又会做啲乜嘢咧？
1: 哦，好丰富噶吓，咁。喜欢走动的话呢，可以是健步走啦，踢这个毽子啦，咁亦都有舞龙啦，但如果是好静的话呢，咁可以写写字，或者下翻盘棋啦，或者饮下茶啊，读一啲诗词啊，或者有一起烧烤、钓鱼、放无人机啦，甚至可以做一啲手工嘅编织、画画，一边玩一边治愈，一边增进感情。
2: 哎呀，听你咁样讲，我都心喐啊！唔好话系疗愈啦，更加系生活情趣啊！
1: 系啊，所以喺户外疗愈中最核心嘅就系要亲近自然、适度嘅运动、社区嘅陪伴，再加上一啲自我成长嘅体验，既能够减压，又能够收获平静同埋专注，而且仲可以学到与人相处嘅智慧。
2: 嗯，讲得真系好啦。看来无论是亲子之间、朋友之间，或者是在社区里面，只要有心，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健康处方。
1: 没错了，所以走出去多些活动，将你的疗愈交给阳光、微风和土地，也都交出大家彼此真诚的陪伴。
2: 奥华会与你同 行，
1: 健康常在。
0: 咁咧，我哋知道咧，堪培拉咧好多地方都可以出去，可以大自然噶嘛，啊，大家一齐出去玩得噶。
1: 嗯
0: 嗯，好。
2: 跟住我哋讲下健康小贴士，维生素 D。今日嘅健康小贴士，我哋讲讲我哋社区里面成员最近最关心嘅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我哋嘅骨骼、肌肉力量、免疫系统都非常重要，它帮助身体吸收钙质，保持这个骨骼的坚固，也都能够减少跌倒或者骨折的风险。不过很多人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之中缺乏维生素 D， 在澳洲以下的群体是特别容易偏低的、例如长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製造的維生素 D 的能力下降，長期呢處於室內的人，包括行動不便者、辦公室的工作者， 甚至有些膚色較深的人群，例如非洲裔、南亞裔、部分亞洲背景的人士，同埋一些平時衣著咧就係遮蓋嘅朋友，仲有啲孕婦啦、暴雨期間嘅婦女，仲有一啲咧就係患有腸胃吸收問題嘅人。咁維生素 D 偏低可能咧係冇明顯嘅症狀嘅，但係長期缺乏嘅係會導致骨痛啦、肌肉無力啦、容易跌倒、骨質疏鬆、骨軟化、免疫能力下降。
1: 咁我哋可以喺边一树咧吓获得到呢个维生素 D 咧？咁原来主要嘅来源咧就系阳光。喺澳洲，大多数人咧只需要喺紫外光线唔过高嘅情况下吓，短时间晒晒太阳咧，咁就能够帮助身体制造到维生素 D。咁喺饮食方面咧，含量较高嘅系包括三文鱼啦、沙甸鱼啦、鸡蛋啦、蘑菇啦吓，特别系晒过嘅吓，同埋一啲强化牛奶。或者是麦片，不过单单靠饮食通常就不能够足够满足我们的维生素 D。 如果你是担心你自己的维生素 D 是偏低，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跟你们的家庭医生或者药剂师咨询，他们可以帮你安排一个简单的验血，根据你的健康状况而决定你是否需要用补充剂。请大家记住，补充剂就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食错咗个剂量反而会对身体有伤害。最后提醒大家，保持适量嘅户外活动，饮食均衡，定期健康检查，系保护我哋嘅骨络同埋免疫力嘅最好方法。咁都祝大家健安平安。
0: 我提一提大家咧，出去晒太阳咧，就唔好晒过十分钟啊！吓，十分钟就够啦。
1: 嗯，
2: 系啊，会伤害只眼噶，
0: 系啊，要戴眼镜添。
2: 嗯。失智症的安心的问答。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不少的会员看了关于失智症的纪录片，心里面难免是会有些担心的。看了纪录片需不需要担心呢？其实也不需要的。纪录片往往是会将最极端最震撼的例子放在前面，让人看了之后心里面就非常的紧张。但是失智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亦都唔会因为一个行为就断定系失智，请大家放心，我哋会继续以平静可靠嘅资讯陪伴大家，鼓励大家继续讨论失智症，唔需要避讳，亦都唔需要惊。失智症唔系禁忌，亦都唔系羞耻，佢系一种慢性嘅状况，就好似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嘅管理同埋家庭嘅支持。我哋希望大家同家人轻松咁讲一讲呢个记忆嘅变化啦，分享自己嘅担心啦，互相倾诉啦，同埋互相去理解，唔好将呢啲咁嘅担忧藏喺心里面。越早嘅沟通，越能够减少误会同埋恐惧。
1: 咁我哋咧特别准备咗吓一啲安心嘅问答，咁陪伴大家一齐了解呢个失智症，减少恐惧啊，亦都可以协助家庭之间更加好嘅沟通。例如第一。长者应该要将担心藏在里面不告诉子女听吗？是不应该的，因为很多的长者怕麻烦子女，但其实越早沟通家庭就越轻松，及早的分担这个担忧是可以减少误会、减少恐惧，亦都让家人一起计划面对，表达出这个担心是爱的表现，并不是负担。第二，家人是否应该留意哪一些早期的征兆呢？你记住了，我们要看的其实是持续性的变化，不是偶然间发生的情况。通常常见的早期征兆就是时时不记得了刚刚发生的事情，说话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用词，在熟悉的地方竟然会迷路，情绪或者行为出现明显的变化，做日常的事情都变得很吃力。咁如果家人能够温和咁样去观察，互相提醒，咁或者可以更加及早准备，有更加早嘅支持。失智症其实系咪冇希望呢？又唔系嘅。失智症系一种慢性嘅状况，只要有规律嘅生活，保持社交，适当嘅运动，家人嘅支持，有好多人依然能够继续过住有尊严、有意义嘅生活。越早了解，生活越能够保持稳定。 咁长者可以点样去保护记忆呢？其实大家参加我哋奥华会活动就已经系最好嘅方法之一。保持活动，时时见朋友，学习新嘅事物，饮食均衡，充足嘅睡眠，保持正面嘅心态，呢啲都系保护我哋大脑嘅黄金习惯。咁记住咯，当我哋讲失智症嘅时候，其实系唔可怕嘅，沉默、害怕先至会令我哋更加不安。越早了解，越早沟通，家庭一齐面对，一齐准备。
2: 除了记忆之外，管理好其他的健康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研究的显示，以下的健康问题如果我们管理得不好，会增加认知下降的风险。第一就是高血压，第二就是糖尿病，第三就是高胆固醇。但是过分的颓丧、情绪低落和这个听力的损失也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记得，照顾大脑就好像照顾我们全身的健康，定期的检查，按时服药，保持运动，保持社交，都能够帮助我们的保护记忆。如果我们担心自己可能出现认知下降，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不用怕，也都不要吓自己。第二步就是跟家人讲下你自己的感受。第三步就是去看看这个家庭医生 GP，做一个简单的记忆检查，医生会了解你的情况，排除其他的原因，例如我们因为睡眠、压力、药物、副作用、听力问题，在必要的时间他会转介到记忆的诊所。记住，越早检查就越安心。
1: 那如果我们正在这里照顾一位失智症的患者，那我们其实需要知道些什么呢？原来照顾患者呢，最重要的也不容易的，就是你需要知道失智症患者其实不是故意不记得，他的情绪变化也是病征的一部分。规律简单清晰的生活方式是最有帮助，安全比争论更加重要。你不需要一个人承担所有事情，社区和专业服务都会帮到你，照顾者也都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休息，寻求支持，与家人分担，参加活动，保持社交。照顾者的健康就是患者的幸福。最后温馨提示大家，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是担心自己、担心家人，或者是担心照顾亲人，你其实不孤单的。我们是一个社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会继续一起学习，一起支持，一起面对未来。只要我们是保持一个开放，保持沟通，保持关怀，其实失智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孤单和沉默。咁让我们大家都是携手同行，与每一位长者、每一个家庭都是能够安心、有尊严、有希望咁样去生活。
0: 是，我哋就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参加活动啦。咁我时间又到咗啦，好快
1: 脆。系咯，好快啊！
0: 咁多谢两位今日同我哋主持个节目啦。咁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
1: 祝大家美好嘅一周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 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R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王老师，
2: 黄会长好，
0: 徐
2: 老师好，
0: 易老师，你们两个位好，谢谢你们来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呢，报告下我们堪培拉奥华会议的消息。
2: 好的，冬日堪培拉暖意浓浓，奥华会活动日精彩纷呈。2026年6月7号，初中的堪培拉寒风料峭，但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楼大厅却暖意浓浓，热闹非凡。奥华会每月首个星期天下午的会员活动日如期举行，吸引了众多会员热情参与。当天下午，会员们早早来到中心，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各类兴趣小组的活动。卡拉 OK 为喜爱唱歌的会员提供了展示才艺的舞台，备受欢迎的围棋、掼蛋、扑克游戏让棋牌爱好者乐在其中。和乐茶叙坊则以茶会友，大家品鉴中国名茶，交流心得。妇女组还专门设立展台，展示会员们精心编制的手工作品。此外，资深医护专业医护人员为现场为会员提供健康咨询和测量血压服务，贴心守护大家的健康。活动由奥华会会长黄陈桂芬女士和副会长李建清女士共同主持。黄会长首先向会员、居家会员以及家属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在致辞中重点介绍了由奥华会承接政府资助的认知障碍早期干预与预防项目的进展。该项目已接近结题阶段，在会员与课题组专家、教授的通力合作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充分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团队立足多元文化背景，精心设计并编撰了适合华人社区各类群体阅读的双语科普小册子，并在社区华人广播电台开设专栏，通过通俗易懂的对话形式普及认知障碍早期症状与干预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项目的推广与教育，会员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正确面对认知障碍这一话题。李建清会长补充道，政府以课题形式与奥华会合作，收获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奥华会拥有众多具备专业知识背景和技能的会员，他们主动领衔开展健身、养心、益智等寓教于乐的活动，得到了会员们的积极响应，入会人数持续攀升。他还详细介绍了20多个兴趣小组的活动时间、场地及相关注意事项。诚邀访问学者、中国山西农业大学程恩明老师，分享了他种植果树的丰富经验与心得，并愿意抽时间义务为会员会诊自家小院的果树种植情况，并提供了对土壤整治、施肥、 除虫等专业方面的建议。另一位学者宋怀磊老师则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蜜蜂科普知识讲座，令在场听众大开眼界。活动中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当属非洲小哥现场教授非洲鼓打击技巧，他以诙谐幽默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深受会员们的喜爱。正值和解周，鼓声敲响了和谐共处团结一致的社区强音，会员陈世林用电吹管演奏了京歌《梨花颂》和黄梅戏片段，谁料黄榜中状元，熟悉的旋律引发众多会员一同吟唱，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义工组的会员们早早准备了驱寒的红枣原子糖水和精美的点心，为冬日午后增加了浓浓暖意。这次活动得到了政府认知项目障碍认知障碍项目的大力支持，二号会将继续为会员提供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活动，促进社区融合与福祉。6月26号，第四个星期五，二号会英语流利度口语学习活动。二号会为会员举办英语流利度课程，帮助会员通过口语阅读和绘画和讲故事提升英语练习。我们邀请了曼迪斯科特担任我们的英语顾问。面对面课程将于6月26号星期五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的西侧教室开设。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我们将在成员微信中提供更多关于英语口语复习课的详细信息。社区新闻：北堪巴拉医院重建计划最新进展。各位听众，ACT 政府正式宣布将在未来7年投入13.4亿澳元推进北堪巴拉医院重建计划，整个项目总投资约15亿澳元。第一阶段将建设一座全新的7层临床服务大楼，包括先进的急诊科、8间手术室、14张重症监护病床、超过200张住院病床，以及设有6间产房的现代化产科中心，并配备了产科住院区和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项目还新增至少700个停车位。为建设主楼，院区北侧部分建筑物包括现有的托儿中心将会拆除。由于环境评估、详细设计以及托儿中心迁建前期工作比预期更耗时，重大施工将延后至2027年至2028年财政年度开始。第一阶段预计在2031年前完成。在分阶段施工期间，现有医院的一些服务将继续留在原址，例如心理健康服务会暂时维持在现有大楼，并可能在第二阶段前进一步扩展。政府表示，这样的安排有助于控制成本，同时减少施工对医院运作的影响。北堪巴拉医院的重建是政府兑现选举承诺、提升北区医疗服务的重要一步。有趣的消息，448丑到成为最有价值的大工程 MVP 的颜色。如果我今天只讲一个数字448，你可能以为是巴士路线、楼层号码或者今天晚上外卖订单，但其实它是一种颜色，而且还是全球公认最丑的那一种。Pantone 448C 介乎深咖、墨绿、泥黄之间，简单讲，像你冰箱放置太久你也不敢打开的那盒东西。澳洲政府2001年要推出素面烟盒，研究一种颜色后，吸烟者一致表示448看了都不想吸了。于是他成功上位，成为控烟政策的 MVP 大功臣。连橄榄产业都急着澄清，拜托了，这不是我们的绿。政府最后只好改名叫它深闷 沉闷深色咖啡，咖啡色，听起来依然很不开胃，但神奇的是，这个最丑颜色真的让很多人考虑戒烟，证明了颜色不只会吸引你买东西，也会成功的让你不想买。所以48告诉我们，丑的够彻底也能拯救世界。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各位听众，简单的同大家报道一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在6月中旬开锣，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3国联合主办，赛事横跨16个城市，为期39天，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一届，参赛队伍由32支增加到46支，比赛场次增至104场。小组赛方面将设12组，每组4队，每组前2名加上8支最佳前3名的球队将晋级淘汰赛。好消息是，澳洲队已经成功晋身2026年世界杯，连续6次参赛。至于中国队方面，很可惜，中国未能取得今年世界杯的入场券。更多的世界杯资讯，请继续留意 SBS 台的节目。
0: 对，这个足球呢，如果你想看打足球呢 ，SBS 它就会、
2: 哦、这是
0: 就是他们的电台，
2: 这是我们的节日。
0: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喜欢看足球。
2: 对对对对。
0: 嗯，好，我们听首歌好吗？
2: 好的。

0: 们来继续报告我们的下一个消息好吗？
1: 好的，我们来谈谈健康小贴士。维生素 D， 今天的健康小贴士，我们来谈谈很多社区成员最关心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我们的骨骼、肌肉力量、免疫系统都非常重要，它帮助身体吸收钙质，保持骨骼坚固，也能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不过很多人其实不知不觉就缺乏维生素 D， 在澳洲以下群体特别容易偏低。长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制造维生素 D 的能力下降。第二，长期待在室内的人，包括行动不便者、办公室工作者。第三，肤色较深的人群，例如非洲裔、南亚裔、部分亚洲背景人士。第四，穿着较为遮盖的朋友。第五，孕妇、哺乳期妇女。第六，患有肠胃吸收问题的人，例如克罗恩病啊、乳腺这些病。那么维生素 D 偏低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但长期缺乏会导致一就骨骼肌肉无力，第二容易跌倒，第三骨质疏松、骨软化，第四免疫力下降。那么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维生素 D 呢？主要来源是阳光，在澳洲大多数人只需要在紫外线不过高的时段短时间晒太阳，就能帮助身体制造维生素 D。 食物方面，含量高的包括三文鱼、沙丁鱼、鸡蛋、蘑菇，特别是晒过光的蘑菇，强化牛奶或麦片。不过仅靠饮食通常不足以满足需要，如果担心自己的维生素 D 偏低，最安全的方法是请先向你的家庭医生或药剂师咨询，他们可以安排简单的验血，并根据你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需要补充剂。请大家记住，根据你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需要补充剂。请大家记住，

0: 那么我们
1: 现在讲一讲关于失
0: 智症
1: 的这些问答问题。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也有不少会员看了关于失智症的纪录片，心里难免有些担心。看了纪录片需要担心吗？其实大可不必。纪录片往往会把最极端最震撼的例子放在前面，让人们看了以后呢心里发紧。但失智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会因为一个行为就断定是失智。请大家放心，我们会继续以平静可靠的资讯陪伴大家，鼓励大家继续讨论失智症，不要避讳，不要害怕。失智症不是禁忌，也不是羞耻，它是一种慢性症状，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和家庭支持。我们希望大家和家人轻松地聊聊记忆的变化，分享自己的担心，互相倾听，互相理解，不要把担忧藏在心里。越早沟通，越能减少误会和恐惧。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安心问答，陪伴大家一起了解失智症，减少恐惧，也帮助家庭成员之间更好的沟通。一，长者应该把担心藏在心里，不告诉子女吗？不应该。很多长者怕麻烦子女，但其实越早沟通，家庭越轻松。及早分享担忧，可以减少误会，减少恐惧，也让家里人一起计划，一起面对。表达担心是爱的表现，不是负担。二，家里人应该留意哪些早期症状？请记住，我们要看的是持续性的变化，不是偶尔的症状。通常的早期征兆包括：常常忘记刚发生的事情，说话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在熟悉的地方突然迷路，情绪或行为出现明显变化，做日常事情变得吃力。如果家人能温和地观察，互相提醒，就能更好准备，更早支持。三，失智症是不是没有希望？绝对不是。失智症是一种慢性症状，只要有规律生活，保持社交，适当运动，家人支持，很多人仍能继续过着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越早了解，生活越能保持稳定。四，长者可以怎样保护记忆？其实大家参加我们奥华会的活动就是最好的做法，保持活动，常常见朋友，学习新事物，饮食均衡，睡眠充足，保持正面心态，这些都是保护大脑的黄金习惯。请记住，谈论失智症并不可怕，沉默和害怕才会让我们更不安。越早了解，越早沟通，家庭越能一起面对，一起准备。
2: 第五，除了记忆，管理好其他健康状况也非常重要哦。研究显示，一些健康问题如果管理不好，会增加认知下降的风险。一、高血压；二、糖尿病；三、高胆固醇；第四、沮丧、情绪低落；第五、听力损失。请大家记得，照顾大脑就是照顾全身健康，定期检查，按时服药，保持运动，保持社交，都能帮助保护记忆。第六，如果我们担心自己可能出现认知下降，我该怎么办呢？第一步，不要害怕，也不要自己吓自己。第二步，和家人聊聊你的感受。第三步，去看家庭医生，做一个简单的记忆检查。医生会了解你的情况，排除其他原因，例如睡眠、压力、药物副作用、听力问题，必要时转介到记忆诊所。记住，越早检查越安心。第七，如果我正在照顾一位失智症患者，我需要知道什么？照顾者的角色非常重要，也非常不容易。你需要知道，失智症患者不是

0: 意忘记，程序变化是病症的 一部分，规律、简单、清晰的生活方式最有帮助。安全比争论更重要，你不需要一个人承担所有事情，社区和专业服务可以帮助你。照顾者也要照顾好自己，休息，寻求支持，与家人分担，参加活动，保持社交。照顾者的健康就是患者的幸福。最后温馨提醒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是担心自己、担心家人，或正在照顾亲人，你并不孤单，我们是一个社区，一个大家庭，我们会继续一起学习，一起支持，一起面对未来。只要我们保持开放，保持沟通，保持关怀，失智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单和沉默。让我们继续携手同行，让每一位长者、每一个家庭都能安心、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
1: 嗯，我们会继续努力，跟大家报道那个失智症的那些那些尝试啊，知识哈，鼓励大家健康、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2: 是的，
1: 好。我们再继续，我们最后一个报道就是我们的那个健康、健康谈话
2: 户外预聊。
0: 好的，王老师，你记得咱们上回聊的户外留意吗？后来我又看了一些资料，发现这可不是简单的散步晒太阳，而是一套很科学的留意系统呢。
2: 是吗？那我可要好好听听，您快说说到底是怎么个系统法呢？
0: 国外有个叫做户外科学多学科团队，里面有医生、研究人员，专门研究怎么通过大自然帮助人们恢复健康。他们还把家庭和社区朋友之间的互动作为很重要的留意内容哦。
2: 啊，真的挺新鲜的啊。平时呢，我们总觉得看病就是去医院，没想到大自然也能成为治疗室。那具体是怎么参与的呢？
0: 形式很灵活，可以一家人一起，也可以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团。比如白天安排一些集中学习、互动游戏，还有心得分享。最贴心的是，全程都有经验丰富的导师陪伴指导。这些导师可能是老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甚至社工。都是特别有爱心的人哦。
2: 哦，那听起来确实很温暖。那他们一般会设定什么目标呢？
0: 哦，目标啊，其实很实在，比如改善亲子关系，提升做父母的信心和能力，或者学会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更好的和家人沟通。有些朋友觉得去心理咨询室有压力，那这种在自然中边活动边交流的方式反而更容易接受啊。
2: 哦，那确实是啊，环境放松了，心也容易打开。那活动都做些什么呢？
0: 那可丰富了，喜欢动的可以健步走、贴毽子、舞龙，喜欢静的可以写写字、下下棋、喝喝茶、读读诗词，还有一起烧烤、钓鱼、放无人机，甚至做一些手工编辑、画画，一边玩一边疗愈，一边增进感情哦。
2: 听他们一说啊，我心都动了。这不光是疗愈，更是生活情趣啊。
0: 嗯，是啊。所以啊，户外疗愈当中核心就是亲近自然、适度运动、社群陪伴，再加上一点自我成长的体验，既能减压，又能收服平静和专注，还能学到与人相处的智慧哦。
2: 哦，说的真不错。看来呢，无论是亲子之间、朋友之间，还是在社区里，只要有心，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健康处方。
0: 没错，走出去，动起来，把留意交给阳光、风和土地，也交给彼此真诚的陪伴。
2: 哦，华慧。
0: 华慧
2: 与您同
0: 行，
2: 健
0: 康
2: 常
0: 在。
1: 对啊，这个很好，我们也应该多大家一起出去室外玩哈。
2: 我们的小组还钓鱼，正是
1: 对呀、啊，你的钓鱼就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0: 下次要跟着你去体验一下钓鱼哦。
2: 欢迎欢迎。
1: 嗯，那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我们的普通话节目就在现在又到时间了。那谢谢你王老师，
2: 谢谢
1: 你
2: 老
1: 师帮忙我们组织这个今天晚上的节目。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大家健康，因为现在真的是很冷了，大家要小心一点哈、不要冷到了。好，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2: 拜拜。